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

成绩。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

0: 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成。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生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

0: 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中

0: 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

上进。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0: 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

0: 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

0: 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行。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扁鹊热线。我是主持人小丽。那三伏天呢即将到来，阳气鼎盛哈，那正是中医讲究的冬病夏治、顺势养阳的好时节。而三伏灸呢，也是每年夏天咱们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种养生疗法。那三伏灸究竟是？

0: 适合哪些体质？寒湿怕冷、咳喘体虚、关节不适能不能做？那艾灸又有哪些禁忌和误区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邀请到了邢台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主任徐庆余徐医生。那徐主任呢是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呢主治的医师，同时呢也是兼任主管中药室，深耕中医临床多年，擅长针灸理疗、中药调理、时令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徐庆余主任呢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一下三伏灸的养生知识。当然，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600、22773000。徐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来给大家为这个三伏灸呢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咱们邢台信都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扁鹊堂的徐医生，我专注中医养生、古法艾灸调理20多年。今天呢，咱们不讲复杂晦涩的中医理论，只给大家分享一些所有人都能听懂、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的下级顶级养生的方法——三伏灸。首先，我想问一下听众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现代人的身体普遍都有一个通病，明明夏天天气炎热，却依旧手脚冰凉，每天呢浑身疲惫乏力，睡多久都缓不过劲儿来。
0: 这个症状我有。
1: 一换季，再一个就是一换季就感冒，鼻炎反复不断，吃一点生冷瓜果或者喝一点冷饮就会胃痛啊、腹泻啊出现这些症状。还有中老年人呢，常年的肩颈僵硬，腰膝酸软，包括阴雨天老毛病直接就加重了。特别是一些女性的朋友，宫寒严重，一到经期就腹疼难耐，还有气血亏虚啊，或者是常年面色晦暗发黄啊，这些类似症状，
0: 像这些都是可以用三伏灸来调理的，是吗？
1: 可以的。
0: 如
1: 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您的家人、孩子、父母有以上任意的一种情况，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帮大家拆解咱们传承了千年的冬病夏治的方法三伏灸，教大家如何借助一年仅此一次的天时，排除体内多年沉积的寒湿毒素，借助天的阳气来补充我们身体 本源的阳气，从根源上调理身体的状态，改善各类虚寒性的慢性病。咱们有个老话常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很多人呢只知道夏天要养生，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三伏天才是全年养生的黄金天花板，甚至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一年养生的成败直接取决于三伏天这一个月的调理的效果。到了夏天，咱们很多的人一味的贪凉，比方说吹空调啊，吃冰镇西瓜呀，喝冰镇冷饮啊，或者长期待在这个低温的室内，看似接触降温，其实呢是在不断透支自身的阳气，让寒湿的邪气层层侵入我们的五脏六腑。寒湿之邪呢藏在体内，初期只表现在疲惫啊、怕冷啊、湿气重啊，但是长期的积累下来，就会演变成比方说鼻炎、一些个脾胃病、关节病、妇科疾病，包括免疫力低下等等一些顽固性的问题。而咱们的三伏灸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专门用来化解寒湿、补充阳气、根治寒性疾病的古法良方。我将用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明白咱们三伏灸的基本养生原理。咱们26年的完整的三伏时间表，还有不同体质所对应的专属施灸穴位，还有哪些人必须做三伏灸，哪些人绝对不能做，正确的施灸频率与注意事项，这些内容。
0: 对，就是我们非常关注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包括是哪个时间段做是比较好的，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些。

0: 些问题。
1: 后边咱们会讲
0: 嗯。
1: 到 在这个教大家怎么做三伏灸之前，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我们三伏天要做艾灸？三伏天的艾灸，它的效果是普通季节的10倍以上。为什么咱们这个中医大夫反复强调养生一定要抓住三伏这个窗口期？从咱们中医四时养生的理念来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句话呢，贯穿了中医养生的核心精髓。春天阳气开始生发，夏天呢，阳气达到了全年最鼎盛的时期，而三伏天是夏季阳气的顶峰，也是天地间纯阳之气最充盈、最浑厚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呢，天地的阳气蒸腾，人体呢，全身的毛孔腠理全部处于张开的状态，咱们的经络气血运行的速度，在这一年中达到了最快的一个时段。简单直白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前面的话，也就是平日里我们做的艾灸，还是这个贴的膏贴，还是吃的养生补品，如果我们的身体毛孔闭塞，咱们的营养物质、纯阳火气很难渗透，达到我们的深层的脏腑，大多数作用于皮肤表层，调理的效果不是太理想。但是三伏天它不一样，咱们的毛孔全部张开，经络是通畅的，此时进行艾灸啊，或者补养啊，我们的纯阳的艾火可以直接达到皮下的经络，渗透进入咱们的五脏六腑，轻松的驱散沉积在咱们骨骼呀、经络呀、脏腑深处的陈年寒积，同时呢，能够快速的补充咱们人体损耗的阳气。反过来讲呢，寒湿是万病之源，咱们中医常说，十病九寒，寒生湿，湿生痰，痰生瘀，瘀生百病。我们人体内的寒湿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外寒，也就是外界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寒气，长期吹空调啊，或者淋雨啊，或者是居住的环境比较潮湿，或者是这个换季的时候气温骤降，比方说我们这个不当的生活习惯，平时穿衣服过少啊，这个寒气啊，从皮肤的毛孔直接侵入到我们体内。第二种因素就是内寒，内寒呢，它是由于长期的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啊，暴饮暴食啊，作息的规律紊乱呐，再就是过度劳累、情绪内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就损害了我们的脾胃的阳气。长此以往，我们的脾胃运化失常，体内的水湿呢无法正常的代谢，所以就形成了内生的寒湿。
0: 那徐主任可不可以理解，三伏灸其实它就是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的这种症状？
1: 是的。
0: 嗯，好的。那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呢，节目给大家讲的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徐庆余徐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8: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9: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徐庆瑜徐主任，讲的是一些三伏灸的养生知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徐主任，咱刚才呢讲到了这个外寒和内寒两部分，那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它是不是这个寒湿也是有一定的储存位置？就好像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食物可能是储存在我们的胃里面，或者是说平时我们胳膊腿疼的时候，就相应的这个地方它就是有一定的寒气，比如说胳膊肘啊，或者是膝盖之类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您说的非常对。
0: 嗯。
1: 下面呢，咱接着就讲这个问题。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寒湿的来源，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寒湿的危害。这个寒湿呢，最偏爱藏匿在我们人体的三个位置。第一层呢，是在皮肤的表层，表现为我们的皮肤油腻，长痘，还有湿疹啊、荨麻疹啊，包括身体浮肿。第二层，它沉积在我们的这个经络关节，它的表现主要是肩颈酸痛啊、老寒腿啊、关节炎呐、四肢麻木啊，或者是阴雨天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的加剧。第三层呢，它就深入到了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是危害最大的一层。它会引发我们的脾胃虚寒，包括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我们女性的宫寒不孕呐、肾气亏虚啊，包括儿童的免疫力低下等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咱们很多人呢，常年的祛湿，喝祛湿茶呀、泡脚啊，包括拔罐，很多很多方法全都试过，但是湿气呢反反复复，长期无法根治。它根本的原因就是咱们没有顺应天时。普通的祛湿方式只能排除我们表层的湿气，无法化解脏腑深层的寒气。我们的寒气不除，湿气就会反复滋生，

0: 而三伏灸呢，它依托天时之力，并且借助艾火的纯阳之性，寒湿同排，阴阳同补，这也是冬病夏治能够流传千年、被历代中医推崇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这里呢，我再纠正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个误区，这个三伏灸啊，不是生病之后才需要做的调理项目，它属于中医的养生方式。简单的来说，没病的做这个三伏灸可以固本培元，预防疾病。我们的这个小病慢病坚持做呢，可以达到标本兼顾、彻底康复的目的。咱们体虚虚弱的人群来做，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筑牢身体的屏障。所以呢，不管您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还是孩子，只要体质适配，三伏灸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夏季养生方式。接下来呢，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26年完整的三伏周期，也就是咱们全年做三伏灸的最佳时间段。建议大家呀，按照这个阶段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窗口期。咱们今年的三伏总共分四个阶段，包括初伏、中伏、末伏以及伏后的固本期，各个阶段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咱们的初伏呢，是从今年的7月20号到7月29号，一共有10天。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开腠理、补血气、把表层的寒湿。咱们初伏的阳气，这个启动阶段，咱们身体的毛孔逐步的进行了打开。这个阶段施灸，主要是唤醒咱们人体气血的循环，使这个寒湿之气排出皮肤，排出浅表经络的湿气与寒气，为咱们后续深层的调理打下基础，适合所有的亚健康、气血亏虚、湿气偏重的人群。
1: 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就是初伏治疗的就是外寒？
0: 这只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去除咱们表层的一些个寒湿的一个问题。
1: 不一定是外寒，包含一些症状轻一点的内寒。
0: 对，到了中伏啊，就是从我们的7月30号到8月8号，它共10天。这个时间段主要是清暑热、健脾胃、调和脏腑。中伏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也是调理黄金期中的黄金期。此时呢，咱们的艾火渗透力最强，它重点的调理的是我们的脾胃功能，用以化解体内的寒湿瘀阻，改善我们夏季贪凉所引发的脾胃疾病，同时呢，调理我们的呼吸道、关节等等顽固性的一些寒症。咱们的末伏，从8月9号到8月18号，也是10天。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去除深层的一些个寒湿，用以滋养脏腑，固本培元。到了末伏，阳气开始慢慢的回落，咱们人体的气血也逐渐趋于平稳。这个时间段呢，重点是用以攻克咱们沉积在骨骼、脏腑内部的陈年寒毒，针对多年的老寒腿呀、慢性鼻炎呐、顽固性的宫寒呐等等的老毛病，效果是最佳的。到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伏后的固本灸，这个时间段从8月19号到8月28号，也是10天。伏后固本呢，主要是用以收敛阳气，锁固元气。调理我们身体寒湿的一个效果的巩固。很多的朋友啊，做完三伏灸就直接停止，这是最大的养生误区。伏后固本能够把前期排出的寒湿、补充的阳气锁闭在我们的体内，避免我们身体的阳气的外泄、寒湿的反弹，相当于给身体上了一层保护锁，让三伏灸的效果直接翻倍，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状态。

0: 咱们这个四个阶段调理完的周期一共40天，通过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坚持做完这个全套的三伏灸啊，养生的效果远胜于日常的盲目调理。
1: 刚才您讲的这个伏后的固本期，我觉得是大家都有的一个误区。我们通常说三伏灸就觉得，哎，三个时间段就行了，然后最后的这个固本培元吧，算是最后一个啊，大家都不是很注意。我觉得话，听了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最后的固本培元期呢当做一个重点哈，一定要去做，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0: 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咱们2026年呢，去寒湿比往年更重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啊，从咱们这个中医学五运六气的角度看，今年是丙午年，属于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之年。今年的降水量比往年偏大，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
1: 嗯，确实。
0: 啊，所以今年咱们要做好温阳散寒祛湿、养护心肾的工作，才不至于使我们的身体以后出现一些问题，而去被动的治疗，不但遭罪，还得多花钱。咱们讲完三伏的这个时间，我再帮大家讲解一下，咱们这个五类必须要做或者非常适合做的三伏灸的人群，大家可以对照，看看自己是否在这个其中。
1: 嗯，这是我们的重点哈。
0: 是的，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呼吸道易感的人群，比方说常年过敏性鼻炎呐，一换季就打喷嚏、流鼻涕啊，包括慢性的咽炎、反复的支气管炎、小儿的咳喘，还有一换季就容易感冒发烧啊，这些人群，这类的人群本质是肺气虚弱，寒邪盘踞在我们的脏腑，三伏灸它可以温肺散寒、补益肺气，是根治呼吸道寒性疾病的最优方案。也是很多这个医院中医科每年三伏主推的项目。第二类呢，是这个脾胃虚弱的人群，它的表现主要是饭后腹胀啊、食欲不振呐、怕冷啊，或者是偶尔会反胃啊、反酸呐、一吃凉东西就会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啊，还有包括体型虚胖的，还有一些个消瘦的人群。它主要表现，它的舌苔比较厚腻，发白。咱们夏天呢，湿气最重，并且这个湿气最容易，困住我们的脾胃。三伏灸啊，可以温补脾阳，提升脾胃运化的能力，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脾胃虚寒的问题。第三种类型，就是这个寒湿关节的人群，主要是一些个，比方说颈椎劳损呐、肩周炎呐、腰椎间盘不适啊、老寒腿啊、风湿性关节炎，包括这个经常四肢发凉麻木，一到阴雨天或者一进入空调房就感觉到很不舒服的这一类的人群，这个寒湿之气常年的侵入我们的关节经络，用普通的药物只能暂时的止痛，但是三伏灸呢？可以治大病所，使寒湿之气，排出我们的体外，来缓解陈年的关节病痛。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的女性的专属人群，她们表现呢就是宫寒呐、体寒呐，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啊，甚至夏天仍然是手足不温。再就是这个经期会出现痛经，月经期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些血块，包括她这个经期紊乱，或者产后体虚、面色蜡黄、气血不足、乳腺增生等等等等。由于咱们这个身体机能的因素，咱们女性啊，她的身体性质属阴，天生的阳气就不足，她最容易受到寒湿的侵扰。这个三伏灸可以达到温宫散寒、补益气血、调和冲任，并且能兼顾养生与养颜。第五类人群就是长期处于亚健康的一些个人群，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长期熬夜呀，一直在损害我们的身体，导致了精神萎靡。

0: 疲、浑身乏力、失眠多梦、免疫力低下、常年的容易疲劳，或者中老年的人的体质虚弱。咱们大部分现代的人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它的根源其实都是阳气亏虚。三伏灸啊，可以达到补足我们身体的元气，激活身体机能，延缓我们的人体的衰老速度。除此之外，很多家长关心孩子能不能做三伏灸，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儿童非常适合做三伏灸。现在我们很多的小孩出现了挑食、厌食、反复感冒、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脾胃积食、发育迟缓，大多都是因为脾虚，这个脾胃虚弱、肺气不足、体内寒湿过盛导致。很多小孩现在这个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在家里的时候常年光着脚玩，但是这个光脚对身体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小孩脏腑娇嫩，代谢旺盛，在三伏天运用三伏灸，见效更快，能够增强我们孩子的抵抗能力，减少换季生病的概率，帮助我们孩子脾胃正常的发展，并且呢，可以使我们孩子这个身高啊，这个发育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好的，徐主任，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徐庆余徐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那徐主任刚才呢也讲到了五类需要艾灸的人群哈，是重点。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有关心的问题也来了，想知道究竟要灸哪个穴位，每次灸的时候需要多长时间呢？
7: 接下来啊，我给咱们大家分享一套大部分人

0: 都可以用的三伏灸的一个穴位方案。这个方案呢，兼顾了日常的保健与慢病调理，同时我会讲解每个穴位的功效、位置、施灸时长。这个讲解通俗易懂，零基础也能听懂。
1: 嗯，这样最好。
0: 我们基础的五个必灸的穴位，这个五个穴位大部分人群都可以用。第一个呢，就是大椎穴。这个穴位的位置在于我们颈部的下端，也就是脖子后边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中。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脖子后边有个最突出的骨头，这个骨头的下边凹陷的位置就是这个穴位。大椎穴的核心的功效，它是人体阳气的总开关，它总管着人体的一身的阳气，能够疏风散寒、生阳益气、排毒解表。它主要调理的是，比方说感冒、发烧、颈椎僵硬、头疼、头晕，包括过敏性鼻炎、肩背啊寒冷，同时呢，提升我们身体全身的基础免疫力。是三伏灸第一个必灸的穴位，这个穴位的灸的时长一般成人单次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儿童呢一般情况下10来分钟，8到15分钟都可以。第二个穴位是肺腧穴，这个穴位的位置位于我们的后背区域，也就是我们这个在脊椎骨旁开1寸半。第三胸椎的棘突下，左边、右边各一个，咱们大家可以简单的定位，也就是我们当这个两个手往后背的时候，肩胛骨就翘起来，肩胛骨内侧缘的上方去接近中点的位置，也就是往里两个手指头就到了。肺腧穴的核心功效，它是肺脏专属的养生穴位。它专用来攻克我们身体各类的呼吸道疾病，它的主要作用温肺化痰、散寒止咳，针对鼻炎呐、这个咽炎呐、咳喘呐、反复的感冒啊，包括这个肺热、湿气重等等问题，是我们成人呼吸道剥落或者儿童的首选穴位。这个穴位的施灸时长，成人，一般是单侧15到20分钟，有的时候啊，这个需要稍长一点，根据身体这个机能情况。儿童呢，一般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应该说比大椎穴的时间要稍微短一点。
0: 是的，这个第三个穴位就是神阙穴，神阙穴也就是我们这个肚脐的这个位置。这个穴位的核心功效，它是五脏六腑之根本，它连通着我们全身的经络，用以温补我们身体的元气，健脾和胃，利水祛湿，既能调理我们的腹胀、腹泻、脾胃虚寒，还能改善我们身体的宫寒呐、肾虚啊，包括这个体内水湿比较严重的，这个一个穴位啊，各种病都可以用。老少皆宜。它施灸的时长啊，成人一般情况下25到35分钟，儿童呢单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1: 可以这么说吗？就比如说你在肚脐上做了这个艾灸之后，那么其他的穴位可以不选择。
0: 还是要根据情况要选择的，这个穴位只是说非常通用。并且比较关键。
1: 但是你要是专治某一方面的话，还是根据每那个穴位来分的。
0: 对，还要配穴的。第四个穴位是关元穴，这个穴位的位置啊，在于我们的下腹部，也就是肚脐儿正下方3寸的地方。我们怎么找到它呢？就是咱们自己拿着这个我们的手，四指并拢。从这个肚脐儿往下量，达到小指边上这个位置，这就是3寸，也就是这个穴位。关元穴的核心功效，它是咱们人体元气的储存之地。 它的作用啊，可以补肾、壮阳、固本培元、补益气血。它主要是调理我们的肾气亏虚，比方说手脚冰凉，体虚乏力，男性的肾气不足，女性的宫寒痛经，是补阳固本的王。

0: 就是孩子可以选择，
1: 啊，
0: 这个
1: 可以
0: 穴
1: 选
0: 位
1: 择。
0: 是不建议选择的。
1: 对，
0: 嗯，
1: 第五个穴位啊是足三里穴，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它的穴位的位置在于我们的小腿的外侧，从这个外膝眼向下三寸，还是就是咱们这个四个手指头这个并拢这一手宽的位置，从胫骨外侧再量一横指，左右各一个穴位。足三里穴位这个核心的功效，它是我们的长寿第一要穴，它可以健脾养胃，补中益气，疏通经络，专门用来改善我们的脾胃虚弱，积食啊，腹胀啊，四肢无力啊，长期的灸这个穴位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的概率。我们有句老话叫药想人得安，三里长不干。施灸的时长啊，成人的单侧一般在15到20分钟，长一些的可以达到半小时，儿童一般8到10分钟就足够了。除了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五个必灸的穴位，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搭配针对性的穴位进行加减，然后呢才可以达到精准调理的一个作用。比方说我们有鼻炎呢，或者呼吸道疾病的这个人群呢，在这五个穴位的基础上可以增加我们的风门穴、膻中穴，有脾胃积食啊、虚寒这一类的人群呢，可以增加我们的中脘穴、天枢穴。女性同志有宫寒、痛经这一类疾病的人群，可以增加气海穴、三阴交穴、八髎穴。经常出现颈肩腰腿关节疼的这部分人群，可以增加我们的命门穴、腰阳关穴、曲池穴。作为健脾的专用的几个穴位，重点是在这个神阙、足三里、肺腧、脾腧，但是这个要减少施灸的时长，温和调理也就可以了，一般就是15分钟，最多20分钟就足够了。
0: 嗯，那没有在听您讲这个穴位的时候，我们就单一的认为哈，哪不舒服就贴哪儿，或者是您刚才讲的这五大类的这个穴，贴单一的穴就可以了。那听完之后呢，也知道需要不同的症状配备这个主穴位之外，还要配备其他的穴位，才可以达到效果最高。
1: 是的。
0: 嗯，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 2277300。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好幸运，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 需要从

0: 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中医科主任徐庆余徐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那徐主任，做三伏灸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人群它是禁用的，或者是说慎用的呢？
4: 下面我们就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三伏灸啊，虽然挺好，但是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方说咱们最佳的施灸的时间，施灸的时间呢是其实是有要求的。它一般选择在我们阳气充盛的时候，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甚至到1点，但是超过1点就不建议做了。这个时间呢，阳气比较充盛，并且呢，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脾经当令，咱们人体的阳气，开始生发，施灸的效果呀也是最好的。不过呢，调理我们失眠的人群，可以在睡前1小时进行温和灸，一定避开夜间10点以后。咱们施灸的频率，一般基础的保健建议隔天1次，如果是慢病的调理，建议每天1次，连续7天或者10天做一个小的疗程，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咱们施灸的状态呢，就是我们施灸这个人员的身体状态，比方说空腹啊、过饱啊、醉酒啊这些状态禁止施灸。在这个施灸的过程，保持我们身心的疏松，保持环境的通风无烟。还有一个就是灸后的反应，很多人在施灸后皮肤出现了微微的潮红，甚至这个感觉温热，感觉发痒，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咱们部分人呢会出现排寒的反应，比方说出汗呐、排气增多呀，有短暂的腹泻呀，这都是一个好的现象，这是我们的身体的寒湿排出体外的一个正常的表现。讲完咱们这个施操的方法，下一部分的内容至关重要，咱们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三伏灸的效果虽然很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盲目的进行施灸，不仅没有养生的效果，并且有时候还会加重我们身体的一个病症。在这里呢，我帮大家划分一下这个绝对禁忌的人群与慎用的人群。咱们绝对禁忌的做三伏灸的人群，第一个呢，就是急性病发作期的人群，比方说正在发烧、感冒、急性的咽喉炎、急性的胃肠炎、皮肤破溃，包括外伤出血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内部正在进行正邪相争，我们艾灸的这个纯阳火气会增加身体的炎症反应，使病情加剧，需要等待这个急性期完全康复以后再进行调理。第二种情况就是阴虚火旺的这个体质的人群。阴虚火旺典型的症状是常年的口干舌燥啊，手脚心发热呀，夜间盗汗呐，有时候会心烦失眠，舌头会发红，并且舌苔很少或者干脆就没有。阴虚的体质本身就阴液亏耗，再加上艾灸的温热之性，会使身体的阴液亏损的更严重，加重了我们上火呀、燥热的这些症状。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孕期的女性， 禁止在腹部进行艾灸，或者腰底部这些穴位也是禁止的。由于艾灸产生的温热会刺激，容易引发我们的子宫宫缩，增加孕期的一些风险。全程呢不建议孕妇做三伏灸。
3: 那我插一句哈，经期的话可以做吗？
4: 经期的也最好避开，
3: 因为它会活血，
4: 会
3: 加大量，
4: 增加你的这个出血量，
3: 嗯，
4: 会使身体的失血更多，
3: 嗯，
4: 还有一种人群就是特殊的皮肤病患者，比方说湿疹的急性发作、带状疱疹、什么银屑病、过敏性体质，和这个经常皮肤瘙痒的这些人群，最好避免艾灸艾火来刺激我们的皮肤，诱发过敏性疾病的加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热体质、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这些重症的患者，因为高温的艾灸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如果必须要做，需要遵从咱们医生的医嘱，禁止自行盲目的施灸。
3: 刚才您说到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患者就禁用是吗？
4: 对。
3: 那如果说他泡脚呢，泡脚的话这个水温过高或者是泡澡的时候可以吗？
4: 他也有类似的损害。
3: 就是一定要减少，如果泡脚或者泡澡的话，水温要低一点，
4: 水温要低一点，
3: 时间要短
4: 一点。对对对。还有一种人群就是我们慎用的人群，也就是说可以做，但是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之下。比方说第一种，经期量大的女性，在这个月经周期过程中出血量过多，这个时候要暂停施灸，避免由于活血，就是刚才您说的，导致咱们这个出血量增加。不过呢，痛经或者是这个月经量少的女性，这个可以正常做。
3: 这个的话可以促进她多排一点。
4: 对，因为它能有活血痛经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三岁以下的幼儿，这个小孩啊，由于他的脏腑过于娇嫩，不建议自主施灸，如果必须，也需要有专业的医师进行操作，并且施灸的时间一定不要过长。再就是这个术后体虚或者是重症康复期的人群，由于他的身体的体质比较特殊，需要结合他自身的恢复状况，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定制施灸的方案，才能进行这个三伏灸的操作，否则呢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3: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本期的节目要结束了。那在最后呢，想请徐主任呢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重点的划分，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听众朋友们吗？
4: 一个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艾灸啊，现在也是良莠不齐，各种品牌，各种这个操作方式，也是非常繁多。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遵循一个道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不要图便宜。有时候这个便宜的东西，它的品质是不能得到保障的。有些人，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听从了一些个比方说打特价呀，或者是这个，你感觉非常低呀，它这个品质呢？就说明了它的价格，没有一个商家可以为别人的健康而去做这种赔钱的一些个生意。
3: 这个非常重要，
4: 除非他是搞的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机构，那个是可以的。
3: 那其他的还有吗？
4: 其他的就是咱们这个如果做的话，您建议您找正规的机构或者正规的医生来给你出具施灸的方案，不要盲目的我在自己家里自以为是的来进行这个艾灸。有时候你把握不好，不但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还会有些伤害。
3: 那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给到我们的这些建议哈，也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节目的耐心讲解。今天呢，关于三伏灸冬病夏治的养生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三伏灸需要辩证调理，切勿盲目艾灸，科学养生。

0: 生才能事半功倍。那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此结束，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

0: 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向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上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

0: 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

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3: 上海话，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

0: 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古上早时迁，混进了船厂，夹杂到人群当中来搞破坏。这时迁比鬼的还鬼。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儿，到处侦查，后来就选择到在厨房放火。咱们简短结束，好不容易熬到黑天了，满天的星斗，但是沿着大河三个船厂，那些工人依然还在干活啊，叮咚山响啊，那些看守们如狼似虎，嗷嗷之叫，快快点，他妈磨蹭什么你，快快快快。迟谦不管这些，蹑足潜踪钻进厨房，里边空无一人呢、他一看呢，有做菜那油咕咚咕咚倒到柴火垛上，从怀里取出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也搁在里边。再看看左右无人，把火镰拿出来，叭叭一碰着火石，用嘴一吹，火苗起来了，往柴火垛上一扔啊，那周围全是木头，沾的火就着啊。哎，你说邪门不？没放火之前呢，风不大，这火一点着了，来风了。真是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呀、呜噼里啪噼里啪啪呜，真是水火无情啊！什么叫干柴烈火？漫山遍野全是以木头为主，这玩意儿要点着了，受得了？刹那之间，烈焰高达几丈，浓烟滚滚，被人发现了。哎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可了不得了，着火了！这火连成片了，是越着越大呀。那些监工也顾不得监工了，工人也不干活了，把锤子、斧子、凿子往地上一扔，谁也不干活了，逃命要紧。顾自己的东西要紧。有人就喊呐：“救火！快挑水救火！”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有，不过太简单了。一个上面不拨钱，准备的不足；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要不说呢？有备无患呢、就是现今我们也得注意，家庭也好，单位也好，工厂也好，得格外注意着防火。这一旦要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呢、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早有人骑快马到济州城里送信，高俅得着信儿之后，一蹦多高啊，从被窝里头跳出来了，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快点救火！快！”这秋月周林各率500精兵冲出济州城前来救火，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到这一看，这火势控制不住了。损失惨重，嗷嗷之喊呐、这边就着火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候，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把箭楼给点着了，了不得了！弹亮亮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快救火呀！城楼着火了。高俅一听，这怎么了？这是？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救这箭楼。这火还没等扑灭呢，又听见报急的声音：“ 大帅可不得了了，西城草料厂着火了。现在高俅明白了，不是偶然的失火，是有人纵的火。不知怎么那么巧，高俅又指挥人赶紧抢救草料厂，那是至关重要的，人吃马喂啊，特别是战马，要没有草料了，那怎么办呢？这又派去人城里城外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啊！高俅传令，有人纵火，肯定是水泊梁山的贼寇，务必严拿，一定把他抓住归案。可不是被他猜中了吗？可是，一样，你就有千军万马，就好像是榴弹炮打蚊子，没用。为什么呢？石谦也好，摸着天杜迁也好，蔡元的张清等人也好，都在暗中夹杂到老百姓当中，脑袋没贴贴，没赞字，也没有标志，谁知道谁是谁呀？黑灯半夜上哪儿找去？就瞎咋呼而已呀。石谦一看差不多少，达到目的了，在指定地点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查查人数少不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一个都不少，妥了，回山。石谦、杜迁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但是要是多少人呼了堆啊，一走，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哎，那伙人是干什么的？站住！越喊石谦他们跑得越快。当兵的报告了，报告大将秋月，秋将军，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肯定是纵火犯，是吗？追！这秋月上马抡刀，指挥着五百骑兵跟旋风一样的卷地而来呀、啊！人家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石谦了。站住！不要再跑了，再跑开弓放箭。石谦回头一看，哎，我的妈呀！快快快快，紧搂！快快快！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五百精兵，全是马队，掌中是长枪和马刀，为首这员大将正是墨羽剑张清。说到这儿，有人该说了，哎呦，你说错了吧，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清的？对了，他俩同音但不同字，张字都没错，唯独这个青字有区别。蔡元的张青是青山绿水的青，墨羽剑张青是带三点水这个青。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者也不算奇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墨羽剑张青率着五百骑兵奉军师之命，在这接应谷上早石谦，来的真及时啊！张清提马闯出来，告诉石谦他们：“快撤，走你们的！”多谢了，多谢了。石谦他们放心大胆回了梁山了。单说墨羽见张清一字排开，把秋月给拦住了。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因为黑天看不真切，这秋月横刀厉声喝问：“啊，呆！”对面草寇报上名来。张青冷笑一声：“哈，墨羽剑，你家头领张青是也？哎呦，无名的鼠辈呀、啊！我且问你，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哎，对了。”猜的太对了，不是梁山好汉干的，能自己着火吗？好小的冤有头债有主， 你拿命来吧，你打官司吧你。秋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青。张青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不能恋战呢。所以打了几个回合，张青想跟他费这劲儿干嘛呀？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想到这，把马一学，抽了个空子，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腕子一甩，小子你招吧你，认！这张青打石头子儿一绝呀，怎么叫没雨见呢？秋月哪里防范得了？尤其黑天眼目不得劲儿，就在鼻梁的上头、脑门子下边，啪！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打的有多重啊？这一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整个轱辘到地上，疼得他双手捂着脸，憋妈直叫啊！张青学回马来，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这周林一看，休伤我的伙伴，快抓梁山的贼！哗啦啦！张青一看，算了，捡个便宜就得了，赶紧拨马，把兵器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撤！梁山的人撤了，消失在黑幕之中。这周林呢也没敢追啊，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赶紧救人要紧，把秋月给招起来，一看打了个满脸花，是鼻子口窜血，连打再摔，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哎呦，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命人用软床抬着，赶紧回到济州交令。天呐，也快放亮了，大火这才扑灭。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俩眼熬得通红。报大帅，船场火已经扑灭。报大帅，城楼上的火扑灭了。报大帅，草料场的火就灭了。谢天谢地呀、你们谁知道损失了有多少？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后边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另外烧了不少原木，造的船嘛倒没受损伤，现在一切都正常。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大概能去掉3成之1。那城楼上火不算太大，火已经救灭了，没什么太大的损失。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正这时候周林来了，向高俅一禀报说，秋月秋将军中了暗器了，证明这火的确是水泊梁山的贼寇放的，他们自己招认了，同时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抬上来带我观看。抬上来之后，高俅一验伤，伤的确不行啊，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下去休息。通过这个教训，高俅猛醒啊，是我疏忽了这一点了，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梁山那帮贼比贼的还贼，能不知道信吗？肯定得搞破坏呀、我的防备呀、太差了，从这方面得加强。他命令8个节度使率领本部军马全都开出城去，围着船厂扎营，日夜不停地巡逻，加强戒备。另外人员不够用，抓再摊派到府县，强行的抓兵拉夫，把人也凑齐了，又开始开工。这一耽误10天，按下高俅他们咱不说，单说石谦、张青等人回到忠义堂交令，宋江大喜，给每个人都标好了功劳， 水泊梁山是热烈祝贺。但是吴用也好，宋江也好，都知道一场大战即在眼前呢，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探马蓝旗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十六了，就是十一月十六啊，应当说是冬天吧。嘿，没想到山东这一带啊，气温回升，非常暖和，河也没结冻啊。高俅心说，天助我也。本来是三九严寒双方罢兵的日子，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因此下令加紧动工。又过了几天，大功告成。这叶春呢，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回大帅，五十只大秋船，三百只小秋船全部完工，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哎呀，真不易，好好好，备马。外边把船槽马备好了，高俅亲自率领众人赶到河边的码头，往水面上一看，十分壮观呢。从中有一只特大号的船，大秋船，这就是水军的指挥船。船上三层，那船也长啊，一看呢，没有二十五丈也差不多少，宽了下也有五丈啊。高俅就问：“这是什么人乘坐的船只？”大帅呀，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如果您不上船，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哦，好好好，带我观看。用小船把高俅送到大秋船上，他前后后拥众人保护着。等登上船，高俅放眼一看，这哪是船呢？要在船里边待着，就好像一座小城相似的，做工精细呀。这船上待着，多大的风浪都不怕。顺着梯子登上二层，真眼亮；到了三层再看，更眼亮了。放眼四望，尽收眼底呀，就见水面越往里是越宽阔呀。他就问叶春：“我且问你，像这样的大船几只？就这么一只，五十只大秋船，属他个特殊的大。”大帅啊，如果您喜欢，您就乘坐这只船。嗯，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哈哈哈哈！来呀、啊，给我演练演练。叶春领命之后，把掌中指挥旗往空中一举，他站到三层楼，这旗是红色的，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刷刷刷。摆了三摆，晃了三晃，就听金鼓大作，咚咚咚，鼓响三通，大船小船是一起开动了，不用人划，全用脚蹬，船左右都是轮子，甭说旁的。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呢，一边是250名水手，两边就500人，一起蹬这轮子，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七快如飞呀！一会儿的功夫，抢到最前头去了。哎呦，高俅在上面坐着卖，哎，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呢？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比马都不差！哎呀，太好了！叶冲赶紧禀报：“太尉啊，收船吧，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以防万一。”嗯，调转船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哗，又开回来，直接到了码头。 叶春就问大帅感觉如何。好，太好了，我有这样的水师焉有不胜之理呀、啊、叶春呐、啊、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呢、啊、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嗯，这不是天意是什么？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本帅不能亏待于你。来人呐，赏黄金500两。哎呀，多谢大帅恩赐。慢着，这是小意思。叶春呐，你先委屈一点，你是临时船队的指挥啊。将来奏凯还朝之后，我提拔你为水师营的统制官。多谢大帅栽培，谢谢大帅。好了好了好了，其他的船工都有奖赏啊。叶春呐、啊、现在大事完毕了，那些工匠可以遣散回家了，都发给他们工钱，没用的人全打发走吧，船厂拆除。这又忙了10来天，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船厂也拆吧了，显得也眼亮了。高俅一看，行了，快到12月份了，那依然水还没动呢，再过2天北风一起，冰河再一冻了，不就完了吗？高俅一想，得抓紧时间了，这才决定了日子。12月初8这天是祭旗东征啊。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得祭拜水神，求水神也保佑平平安安。顿时又放鞭炮，又上香。高俅沐浴更衣，净手净面漱口，亲自捻香，嘴里是念念有词。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祭了水神之后了，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刚往船上一坐，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冲冲过来了。大帅，您要干什么啊？我不说了吗，攻打梁山。大帅呀、啊、以卑职的意思，您不宜乘船呐、啊、您应当在陆地上指挥。为什么？大帅请想，这船只再快，它不像在陆地上那么灵活呀。您是三军的统帅，万里有个一。大帅，这点别说了，我大军未动，你先说丧气的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前2次就是用人不当，水军是全军覆没，交给旁人，本帅我不放心，故此我要亲自指挥。是是，大帅不要说了，耽误我的大事，马上开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以前也常跟你说，在电台里听到一首歌和自个儿听歌感觉有些不一样，是这首歌让我有了一次特别特别深刻的体会。那段时间是沈庆在录乐人私房歌这个单元，当时我在听自己节目，然后庆哥浑厚的声音介绍可能就几句话，后面开始想起这样的一首歌，歌里说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于是那以后一提到关于写信这个主题的歌，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这首名字当中并没有说写信的你是我的唯一，来自于1988年的巫启贤。自己听歌你可以选择，甚至于现在的技术可以根据你听歌的习惯完全匹配推送你喜欢的这些歌曲，但是在电台当中偶遇一首歌，那种惊喜的感觉就好像是歌里唱的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这样的一种情境。巫启贤出现是在1985年，当时是在马来西亚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在1986年被现在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的刘文正所发掘，到中国台湾发展音乐事业。1988年第一次在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时发表了这张专辑，叫做《你是我的唯一》，然后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当中。1988年有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首次在中国台湾发表了专辑《你是我的唯一》，也有韩国歌手张浩哲来华学习中文，顺便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当然这个顺便需要打一个引号。在这张叫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是传唱至今的，由娃娃陈玉珍填词，洪艾伦谱曲，张浩哲唱的《再回到从前》。没错，张浩哲可以算是华语歌坛当中活跃的第一代的韩国欧巴，但你听这个中文唱的，只能说杠杠的。

这样的歌你可能过去真的没有怎么关注过，周文唱的这么的顺，他是张浩哲，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黄亚伦谱曲，他唱的《再回到从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关于回到过去的歌，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小的思考，一会儿有些情绪会不小心被调动起来。我们也常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次说过这样的主题，最后结论就是其实还是不要瞎回去了，因为有的事实如果改变，就会像蝴蝶效应一般的有一系列的不可预知的改变在迎接着我们。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不怕挫折打击，没有空虚埋怨，让我看得更远。当然这只是演唱者作者他们在唱歌写歌的是一个美好愿景罢了，好好的活在现在，才不至于让今天变成昨天的时候，让已经变成今天的明天的自己进一步的后悔。这话像绕口令，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懂得，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谢谢你跟李志一起在夜色里听听老歌，聊聊生活。现在这首歌不用介绍了。

这样的歌现在平时可能很少会主动听起。这首歌曲叫做《奉献》，是我小时候妈妈特别喜欢哼的一首歌，也是那个年代学校常常播起的，所以听到这样的歌曲响起，马上就像再回到从前。这样的一张唱片，单单是在大陆就卖出了50万张。基本上歌手只要好好的做音乐，就能够获取自己应得的这个收益。但是说那个年代是音乐的好时代，不等于现在是音乐的坏时代。确实现在作为音乐人以及团队来说，除了作品本身，可能还需要思考很多很多别的命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得拿作品说话。如果作为一个歌手没有好的作品，团队再厉害，再怎么运作，天天买什么热搜，粉丝给你整个13亿，还是让大家记不住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做音乐，都首先请把作品做好。归根结底，音乐是第一的。

在1988年有好些新人出道，赵传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黄韵玲谱曲。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말을 모르는

这首歌听着没觉得特别别扭的，这个别扭不是歌曲不好，而是你听着太熟悉但是又感觉很陌生。这首歌叫做恋曲 LA， 来自于马天宇的翻唱。简单来说，这首歌就是你熟悉的王菲的玄牧的原版的翻唱。玄牧的原版就叫做恋曲 LA， 是袁惟仁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时本来准备直接把这首歌交给王菲演唱的，但是王菲说喜欢这歌的曲子，但这个词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于是找来杨明学重新填词，将这样的一首恋曲 LA 变成了玄牧王菲在2003年发表的将爱专辑当中收了，这首歌也红了。而在10年之后的2013年，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恋曲 LA 被马天宇翻唱了，成为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特别要说的是玄牧这首歌，如果方便的话现在可以搜玄牧的 MV 跟我一块看一看，你看到画面当中那个清瘦的男子就是玄牧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杨明学。而在拍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包括在写这首歌的词的时候，他已经身患

绝症啊，所以你看到虽然说英俊，但是非常非常清瘦。而在 MV 当中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杨明学当时的女友，她叫许维恩。全部这首歌在2002年写出歌词，2003年被王菲唱，2004年词作者也就是 MV 当中的男主角杨明学离开。而在2009年，许维恩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在婚礼上，田恩佩突然间唱起了《玄牧》这首歌曲。

王菲03年的《将爱》专辑当中，由杨明学填词，袁惟仁作曲的《旋木》歌曲本身你很熟悉，甚至于你可以全程跟着在一起啦啦啦嗯嗯的唱完，但是可能之前没有太了解过，原来听着这么美的歌曲背后还有那么伤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首歌 MV 的女主角在婚礼上面听到自己丈夫唱起自己已故前男友写的自己还出演过 MV 的那首歌曲。我想做一件事儿，就是接下来码些字，把有一些我在

听歌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知道的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梳理一下写一写。虽然说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但是有一些可能添油加醋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事人说挺不尊重的，所以我会尽量的寻找各方面的资料，用尽可能客观的口吻跟你叙述一些老歌背后的故事。以前在放玄牧的时候，可能给你讲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最近再去搜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已经有太久没有去更新这个故事。刚说到玄牧这首歌曲的 MV 女主角许维恩后来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很多人都会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吧。可是就在结婚四年以后，在2013年，两位发出声明说已经离婚，从爱人升华为家人。我们作为旁观者，作为单纯的听者，没有资格去对别人的生活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但是还是会感慨，原来这些老歌的背后也住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原来那些电影、那些小说当中演的情节并不完全是杜撰的，你看这些全都是真事儿，都是他们所经历的。

孙燕姿在2003年的《未完成》专辑当中唱的《我不难过》，此处选这首歌不是胡乱选的，而是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刚刚说到的杨明学，也就是王菲的《玄牧》的词作者。后来的新闻就是刚说到的田安佩、许维恩，他们都有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可能某些朋友会说了，哎呀，娱乐圈真乱啊，这些明星怎么着怎么着的等等，咱可不可以冷静客观理性一点？有时候当时以为找到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再彼此掉头离开，这其实在生活当中挺正常的事情。只是他们作为明星、作为艺人，就很容易被人拿着放大镜去看。童话里常说，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多写到王子和公主领证，而领证之后的生活比谈恋爱更现实一些，有更多事儿需要共同去经历面对。这半个小时用几首歌曲串起了几个人，从王菲《玄牧》的最早版本说到杨明学，说到了许维恩，还有田恩佩。而田恩佩曾经所在的团体，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有一个叫 BAD 的组合，比如说有首歌叫《爱有你》，还有一首歌叫《无所谓》。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童宝，
1: 啊，
0: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

出小路，慢小步，背些小食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自带光芒，勇敢做自己就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6: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